对，那时候这个是这里这个是这两边是看过这样的，感觉 homelessness，感觉可这个地方是，哎，然后那个在这里，我看到在泰国，然后在上一，not your read 来，但是感觉是在那个，是感觉那个。